生活 Jesus， 我别让自己生活爸爸没爸爸没爸爸没让哭破的我的爱我要给你一起哭哭那次那我家说 If it's an S-O 阿

我是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命啊，我寂寞的我的我无聊什么是故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就你呢，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哭碰。